0: 这个人这个动作中的这个一直打不下去了，那刚才是基本上的前面这个一个打不出的，那不是中的这个话题呢，基本上的这个那你基本上到就到三八，那你讲当时讲的那个场面到三八。
1: Hi, I'm after a baby root canal written in the notebook, the last one, years ago, special care, attention, you know, drilled it in.